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郑天慧来到老师的门前，看了这么一会儿，这才用手叩门。连敲几下之后，听院里有人说话：“谁呀？”郑天慧头一句就听出来了，这是师娘的声音：“我呀，是师娘吗？赶紧把门开开吧。”啊，师娘，你是哪位？说话间把柴门开开了，郑天慧一看，正是师娘，老了，那抬头纹、鱼尾纹密如蛛网啊，二目无光，两鬓发白，身上穿的衣服啊，比那要饭的强不多少。腰里扎着蓝布的围裙，上的还有几块补的。可老太太愣住了：“你找谁呀？”“师娘，您不认得我了，我不是您徒弟郑天慧吗？”“哎呦，我的儿哎，怎么是你呀？”“我说赛花呀，你看看谁来了。”屋里头烟气杠杠的，从烟雾之中跑出来个姑娘，这姑娘就是铁背苍龙纪强两口子的独生女儿纪赛花。你看纪赛花呀，虽然家境贫寒，姑娘长得好，尤其这几年出落的如花似玉，是亭亭玉立呀，光彩照人。这要再穿上点好衣服，抹点粉，擦上花，不亚于月宫仙子。但纪赛花也是练武的，胳膊腿利落，不像那个闺秀扭扭捏捏，不那样。纪赛花出来揉揉眼睛一看，他眼睛就认出是二师兄来了，亲热的不得了：“二师兄，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我们全家人都想您。”“妹妹，我也想你们呐。哎，镖局子事儿太多，我想来也来不了啊。”老太太撩起围裙来直擦眼泪：“快别说了，忙啊是一方面，如今玩你们年轻人翅膀都硬了，心里的哪还有师父跟师娘哎，早把这个家忘了。”“娘啊，您瞧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这姑娘懂事，不让她娘嘚吧，说话之间给门关上就进了屋了。纪强呢在里屋坐着呢，老头就问：“
5: 谁啊？谁来了？”
4: 那声音杠杠的，跟铜钟差不多少。老太太就说：“你猜谁来了啊？你那心上人来看你来了，你的宝贝徒弟。”“
5: 是吗？燕飞来了。”“
4: 什么燕飞呀？你二徒弟天慧。”“
5: 哎呦，天慧呀，快进屋，快进屋。”
4: 郑天慧赶紧进了里屋，挑帘笼进来一看，哎呀，当时眼泪掉下来了。没想到师傅过得这么累呀。这有一铺炕，炕上那炕席呀， 大概学徒弟那时候，就是这炕席，你说得多少年了吧？仗着老太太干净利落，缝啊补啊，那上头都成了八阵图了。被褥褥子在旁边摞着，那被褥上也全是补丁，两个破箱子，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另外的师傅在炕上盘腿坐着。 这老头大个儿，身高过丈，膀阔三庭，现在已然还这么绑，可就有一样，双目失明，瞎了。老头白发苍苍，胡须飘摆，光头没戴着帽子，挽个小嘴儿，用根竹簪子别着。再看胖大的身躯。
6: 外边照这衣裳也全是补丁，当徒弟的能不难过吗？郑天惠抢步起身过来，把东西放下，跪在师傅面前：“师傅，不孝的徒儿天惠，给师傅磕头了，天惠好了，来，好孩子，师傅摸摸你吧，我看不见了，哎呀呀！”
4: 这怎么老天爷不睁眼叫我瞎了呢？说着眼泪也掉下来了，爷儿两个抱在一块儿就哭开了，老太太也哭，姑娘也落泪，哭了好一阵子，这才止住悲声。郑天惠站起来，坐在炕沿拉着师傅的大手就问：“师傅，您这眼睛……哎，别提了。” 不知哪辈儿瘸了得了，这我刚才没说吗？老天爷不睁眼呐！我扪心自问，没做过坏事儿，他怎么叫我瞎了呢？说实话，前年过年，我心情量不太痛快，你是知道的，咱这日子过得挺累心。过年谁不吃顿饺子？唯独咱家吃不上啊。 你师娘一得吧，在旁边一掉眼泪，我这火嗡就攻上来了，嘿嘿，三十晚上睡酒觉，等第二天眼瞎了。孩儿啊，天报天报啊，我也没有办法了。这咱家要有钱能及时治，还不至于这样，可瞪眼没辙呀。 郑天惠一听又哭了，觉着内疚，自己这日子过得不错呀，跟师傅这学的能耐，今天混了碗饭吃，意从何处来呀？饮水思源呐，看来对老师照顾的不够啊，当徒弟的能没责任吗？郑天惠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师傅，事已至此。 难过也没用了，好在我瞅您身子骨还不错，嗨，可不是吗？他要不死，一天吃的还贼多，本来咱家就困难，你说我吃这么多饭干什么？还长了一身糟肉，这太缺德了。老太太就说：“得了，别说你那点没出息的事儿了，天会来了。”
7: 你看看，怎么招待招待？这么办吧，你先到老李家，先赊五斤肉来，过后咱再算账。不，师傅，师娘，我吃过饭了，怎么？几年不在就发生了？你老也不来吃顿饭，都不赏面子。不，师娘，您错会我的意思了，我还有事儿。 等跟我师父说完了，我还就得走。我在这学的能耐，这就是我的家，我还能见外吗？嗯，师娘，您先把这收下。这是四包果子，两瓶酒。哎呀，这本地也不卖什么呢，这聊表我寸心孝敬二老的吧。老头一听，啥什么？ 给我送酒来！给瓶打开，我先喝一口。
4: 瓶打开之后，这老头也不就在的蹲蹲蹲蹲。哎呀，哎呀，味道真好！哎呀呀，这回可过瘾了。您说这老头多馋吧？可能太困难的关系，连酒都喝不起呀。郑天辉一想，我要回到扬州，多给我老师送点钱。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这么困难。如果二老同意的话，就把他们接到扬州，跟我在一起居住，我这心呢才能安稳。然后郑天辉把包打开，取出来50两纹银，往炕沿一放。师父，我这次外出办事，没带来许多银子，这是纹银50两，孝敬师父的。您留着零花吧。
5: 多少？
4: 50两。
5: 50两呢？快快拿过来我看看。
4: 穷疯了，这50两这个数目可不小啊。的确，这50两银子数目是不小啊，那解决老了问题了。再看季强把这50两纹银抱到怀里头，乐得恨不能在炕上翻俩跟头，简直都乐疯了，拿舌头舔舔，拿牙咬咬，十足纹银，好银子，真是硬头货。
5: 天辉啊，真给我
4: 啊，师父，这是给您的。
5: 好孩子，你还算有心呐。哎呀，想起你大师兄燕飞来，我多疼他，这你是知道的。那阵儿我就偏心眼儿，把压箱底儿的能耐都传授给他了，当然也传授你一些，可是呢没都给你，到现在想起来

0: 我做的不对呀、啊，可能我眼瞎，这也是原因之一。谁他妈让我偏心了？哎，尤其对待形如龙、形如虎，我更不对了。打过来，骂过去，俩孩子没少受罪呀、啊。满族之后，他们闯荡江湖去了，也不知混得怎么样，连封信呢也不见呢。甭问，他们是恨我这个师傅啊。可这些事儿呢，我也不能怪他们哥俩，都是我自己走的。可这个燕飞不应该呀，不但不来信，连一两银子都不给我送来，我算白疼他了，这个白眼狼啊！郑天惠呀，不愿意多做，他心里有事儿啊。听师傅说完了，天惠往前凑合凑合，师傅，这么办吧，我呢是来办事儿，还有朋友等着我打算看望看望您老人家。跟我妹子了，我师娘，我就得告辞。我把事儿办完了，我再回来看您。那时我再住上几天，您放心。回到扬州之后，我派人再给您送银子来。今后的日子绝不能像现在这么困难。
1: 好孩子，师父相信你，你是个诚实的孩子，不能骗我。哎，这算不幸之中的万幸啊！
0: 师傅，我有个要求，我求您来了。
1: 说吧，什么事？
0: 你想吃镖行这碗饭的，把脑袋别的裤腰带上，走南闯北，天天指着刀把子生活，这玩意儿可有危险。
1: 是啊，保镖护院的就是担这风险呢。
0: 怎么，你干够了？不是，尤其现在江湖绿林道，都爱使用暗器，使用暗器也无所谓，还专门有这么一种人使用毒药暗器，真叫徒儿担心呐！你说这玩意儿打上没治，可怎么办呢？我知道师傅，您有祖传的秘方，您不但能制造毒药，而且善治解药。我打算跟师傅求个方，或者您给我几包药，我要揣到腰里头，再干起活来，我这心就有底了。或者说亲门尽知，谁受了伤，这命也就算保住了。师傅，能不能赏给我个药方，或者给我几包解药？
1: 喂喂，
0: 这老头这脸呢？由晴转阴了，要是这老头吝啬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人可能到了老年了，他都变态。老头一听，脸沉下来了。
1: 这
0: 天惠啊，这我跟你说呀，这个药方我谁也不能给，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家训。也就是说，我死了之后带到棺材里去。你看，你大师兄对待我那么好，我那么偏疼他，我也没给他这药方。我天贵，你可谅解。师傅，行，我谅解。那么解药，您能不能给我几包？
1: 这
0: 老太太在旁边一听，你也太抠点了。你说天惠来了张了回嘴，又给送这么多东西，一包解药你都舍不得吗？老太太就点急了，你还琢磨什么呢？还不给天惠拿点解药？怎么这又碰着你的心了？
1: 不是，天惠啊，这也就是你，换旁人呢门都没有。我是配了不少解药，我都跟你师娘跟你妹子说了，临死的时候给我熏葬，也不能落到旁人手里。
0: 说着，这老头一转身，奔炕里边去了，把被褥垛挪了，把里边这箱子盖周开，摸了半天，取出一只小木箱， 今儿木箱啊，郑天辉在学艺的时候没少看见。老头把箱子抱到怀里，在腰带子上摸半天，把钥匙摸到手，把箱子打开了。这盖儿呢，掀开一半，还不愿意叫旁人看见，伸大手进去划了，划了半天，拿出两包药来。
1: 天辉啊，刚才我没说吗？这也就是你，给这两包拿去吧，省着点使。这两包啊，能分六次用，也就是说，警官劫药的时候呢，能救六条性命，不错了吧？
0: 他郑天辉一想，师傅啊，师傅，你多给我几包能怎么的？才给我两包，万一我不会使用，那不就耽误大事了吗？正这时候，季赛花脸也变色了。季赛花人也小，手也小，也灵巧。趁他爹还没盖箱子盖的时候，伸进小手抓一大把。这一大把抓出来一数，80多包。啊，老头一点不知道。等老头嘎巴把箱子扣上了，姑娘的药也到手了，偷着塞给郑天辉。哎呀，郑天辉冲着妹妹点点头，是无限的感谢呀。这老头一摸身，把小箱子搁进大箱子，嘎巴锁上，把背后垛都摞上了。
1: 天辉啊，你真不吃饭？师傅，我这就告辞，您可保重。师娘啊，我这不留下钱了吗？您呢，扯点布，跟我妹子、我师傅做几套衣服，另外呢，雇辆车到县里头买点鸡鸭鱼肉，你们就吃吧。不等你们花完了，第二笔钱肯定我派人送到。
0: 好吧，天辉啊，从今之后我们算有了依靠了。
1: 郑天辉把这些药包好了，往怀里一揣，恋恋不舍起身告辞。
0: 老头还要送，被郑天辉给拦住了。师父，过两天我还回来呢，您保重吧。擦擦眼泪到院里头，老太太跟妹子送。这季赛花也是人大心大了，当年二师兄学艺的时候，他们俩就好。季赛花有什么都向着二师兄，像吃了喝了用了，他都给二师兄存着。但是两个人非常正。那么如今郑天辉堂堂一表，那算一派的负责人了，要提起扬州镖来，老郑家的旗号无人不知啊。那季赛花对二师兄就产生了爱慕之情，但老也不见面，这阵匆匆忙忙又要走，姑娘满肚子话没法说。其实郑天辉也看出来了，他也早想好了，回到扬州把师娘师父接到去，把妹子接去，派人提媒，如果妹子同意，二老同意，我们俩正式结为夫妻，那就一切一切方便的多了。他这个心里想，嘴也没说。等到了院里了，老太太把门开开了，天辉一路保重，你可真回来。哎，师娘留步吧，妹子我走了。刚一转身，门前那阴森森站个人，郑天辉一看，哟，正是燕飞白玉花。这小子把门一堵，面沉似水，脸上带着奸笑。哎，我说郑天辉，捷足先登啊，走到我前边来了，干什么来了？找师傅要解药来了，对不对？师傅给你多少，给我留下一包，你也不能带走。另外，你这颗脑袋给我留下，我非宰了你不可。郑天辉一看呢，

0: 既又恨又怕。根据燕飞的所作所为，颠倒黑白，无中生有，血口喷人，能不恨他吗？根据他干这些事儿，采花盗柳，奸盗邪淫呐，什么坏事他都干到了。所以郑天辉对这种人是恨之入骨，但又怕，能耐没他大，自己死不死那是小事儿，要把解药让他给弄去，不白来了吗？总兵大人冯奎，还有那十个人，那性命不就交代了吗？那蒋平眼巴巴还等着信儿呢。郑天辉是百感交集，往后一退身，唰，把外衣闪掉了，准知的不交手是不行了。探绑臂摁崩簧，可把起来起来，拽出双刀，钉子布往那一站，燕飞，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我要你的命。
0: 那么说到这儿，咱说这燕飞这小子怎么蹦到这儿来了呢？原来在西周街巷，他巧使郑天辉，郑天辉上了当了，去闹公馆去了，一去没回头。燕飞心里就没底儿了，又派小韩信张大莲前去打探打探。张大莲遵命照办，夜到临时公馆，在那听声，那屋里研究的事儿，张德莲听了一半，一直他看到郑天辉和展昭起了身了，他没回身回到西周街巷，见燕飞报信儿，大兄弟，这蒋矬子他们商量的，叫郑天辉上阿峰堡了，上那儿去取解药去了。
1: 哎呦！
0: 燕飞一想，这可不行，这我老师一高兴把祖传的秘方再给他，我这毒药暗器就没用了。再者一说呢，那老匹夫也太财黑了，根本也没给过我，我不如趁此机会到趟阿峰堡，阻止他把解药给郑天辉。另外呢，最好我把药方弄到手，就弄不到手，我把解药都划来了。他按着这个心到的阿峰堡，跟郑天辉一前一后，所以在门口这儿把郑天辉堵上了。
1: 燕飞冷笑了一声：“郑天辉，兜里鼓鼓囊囊的是不是解药？拿出来！
0: 还用燕大爷我费事吗？哦，你还想支吧支吧？你那两下白给，燕大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结束你的狗命。”老太太在旁边看着，
2: 燕飞呀，你不是个人呐，你是狼啊，你是个恶魔呀，你怎么刚见面连个师娘都不叫？你跟天慧吹胡子瞪眼的，你说的那是什么话呀？天慧哪点得罪你了？你非要要他的命，你这么做你不缺德吗？
1: 去你娘的！老家伙，我跟他算完账，我再找你算账。
3: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 9% 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采花贼，江洋大盗，燕飞白菊花。赌上神担子活张先郑天惠，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燕飞这小子有能耐，也稳当。他准知道今天这个仗，他是非胜不可呀。因此稳当当拽出紫电剑。把剑匣往腰带子上一别，直奔郑天惠，走！一道寒光迎面便点。郑天惠知道他是宝家伙，不敢用钢刀碰他的宝剑，赶紧跨步一闪身，嗨！把宝剑躲开，刀走下盘奔他的双腿。白菊花双脚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噌，翻身而起。郑天惠正手的刀走空了，左手刀削耳撩腮就是一下。燕飞一拨了脑袋，又躲开了。俩人接驾相还，就站在一处。停当停当，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这铁背苍龙技强呢？眼瞎了，耳朵还好使啊！老头在屋听见了，赶紧把窗户推开，就问：“谁啊？谁跟谁打仗呢？”啊！老太太就喊：“你说这怎么办呢？燕飞跟天惠打起来了，这燕飞太不讲理了，
2: 是吗？”

0: 飞呀、啊，燕飞，你不对呀、啊，就是你兄弟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他比你小，你是当哥哥的，你得容让他，看在师傅的份上，别打了。大喇叭嗓子一吵吵，把四邻八家的人都给惊动了。那邻居们不知发生什么事儿了，胆儿小的不敢看，胆儿大的都出来了，有的扒墙头往这院看着，有的上了房往这看着，门前还围了不少人。白玉花全然不顾啊，施展剑术频频进攻。郑天慧一个没注意，左手的刀正好碰到紫电剑上，只要一挨上，苍啷哐当，刀脑袋掉了。哟，天辉就剩一把刀了，打吧，又打了几个回合，咔嚓，这一宝剑好悬没把郑天辉给劈了。幸亏郑天辉的后背有三角插不弹弓，在这躺了一下，虽然人没伤着，把三角插不弹弓给劈折了，这回很好，弹弓也甭射了。郑天辉这一害怕，没过几个照面，噗，被燕飞一宝剑把帽子给削掉了。郑天辉劈头散发，一看抵挡不住，是抹身就跑，飞身上房，奔街口他就跑下去了。白菊花拉宝剑就追，站着，姓郑的要想活命，把解药给我留下。哪里头？郑天辉往哪儿跑呢？往那树林跑，因为南侠在这儿，他找南侠还给他打个帮手。正在这时，南侠从树林出来了，因为啊，他等着时间可不短了，心说怎么还不来呢？南侠探探头，街上没人，又回来坐着，不放心呢，再看看吧，还没人。就这么反反复复好几次，这次南侠实在坐不住了，打算散散步，在街上溜溜，可是一探头，哟，正看见郑天辉劈头散发，单手提刀奔这儿跑啊！再往后看，追了一个人，正是白菊花。斩南侠既吃惊又高兴，心说这个贼我们正抓你呢，这要能把他抓住，满天的乌云可就散了。斩南侠迅速闪掉外衣，把巨雀剑就拽出来，斗丹天高声喊喝：“天辉，不必担心，斩招到我了！”南侠让过郑天辉，拎宝剑过来，把白菊花就挡住了。单说白菊花，他也防备到这手了，因为他听张大莲说了。展昭跟郑天辉俩人来的，刚才纳闷不知道这展昭哪儿去了，哦，一看在这儿呢。他也知道斩南侠这两下子，白菊花一想算了，看来想夺药夺不下来了，我呀还得按照我的主意办。他跟南侠没伸手，滋溜钻进胡同跑了。南侠追了一咕噜没追着，展昭一想呢，我得问问郑天辉，药到手没到手，别顾了那头再忘了这头，所以南侠就不追了。林宝剑回到树林，一看郑天辉在这儿呢，天辉等进了树林呢，往地下一坐，大口大口喘粗气呀，脸都变了色了，一瞅南侠来了，天辉才放心。南侠就问：“怎么了？你怎么遇上他了？”“哎呀，别提了，是这么回事。” 那这么说，药已经到手了，到手了。哎呀，好悬没叫他给夺回去。南侠说：“你看怎么办呢？是咱俩把药送回去啊，是在这儿抓这个贼？”郑天辉琢磨琢磨：“詹老爷，当然，送药至关重要，救人如救火。不过我觉着这事儿不太妙。” 你指的是什么？你看，他在我师傅的大门口把我给堵上了，知道我在我师傅那儿弄来药了。这人最妒忌啊，能不能恨上我老师啊？倘若咱们走了之后，他要报复，可怎么办呢？南侠一听郑天辉说的有理，要那么的，咱这么办吧，咱俩人到你师傅家，把老头 接着咱们公馆去，岂不就保了险了？哎呀，詹老爷，那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只要救了我师父一家，我这心就放下了。那走吧。两个人收拾收拾，起身又进了阿峰堡，上季强家。但是来到门口，往院里一看，呀！郑天慧顿时是昏厥在地。 怎么呢？满院里是死尸，鲜血把沙土地都染红了。就在这段时间，燕飞、白菊花把老季家一家子全给宰了。有这家多狠吧？原来方才他钻了胡同，南侠没追他，去找郑天慧。 他利用这段空隙，一拐弯回到老季家。可这一进院，他像凶神一样，老太太就傻了。可琢磨着我是你师娘，我年年的给你做饭洗衣服，你又跟我老头子学能耐，真格的就一点情面也不顾及吗？所以老太太就数落他：“燕飞呀，你怎么这么不是东西呀？ 为什么跟你二弟动手？那要是你师父给的，给你也许给他，你为什么就记恨上了？燕飞这下子冷笑了一声，把眼睛一眯一缝，呸！老不死的，燕子爷这回回来找你们算账来了。你们为什么给他解药，帮助我的敌人，要你们的命？
1: 老太太一听可火了，心说：“你跟你师娘还嘴巴浪叽的，你还骂我？”过来就抓挠他，白菊花往旁边一闪，啪就一巴掌，正扇到老太太后脑勺上。你说老太太也不会武艺，架得住他这一巴掌吗？脚底下没根身子一摘呗，脑袋呀正好碰到门槛子上头，啪嚓一声，碰了个脑浆崩裂。
0: 老太太死了，姑娘正在屋呢，听院里有动静，往院一看，呀，娘啊！倒是一看，娘死了，姑娘就像疯了一样，进屋从门后头抄起一条花枪来。这条枪就是看家的，光有枪尖、枪杆，没有枪缨子，就跟那镖梭差不多呀。 他手提这条镖梭是直奔白菊花，好你个淫贼呀！我要给我娘报仇！招枪！我妹子，你何苦呢？你这两下子不白给吗？妹妹，你要心眼活动一点，跟大哥我走。 咱们两个人结为夫妻，你说有多好啊？过几年你给我生个大胖小子，管我叫爹，管你叫妈，咱这小日子越过越红火呀！我说你乐意不？你说这不是人的人呢，张嘴就不会说人话。这姑娘都气疯了，抡枪就扎。燕飞知道这姑娘的脾气，宁折不弯呐，动手吧。 晃子殿见动手，没几个照面，噗！这。

0: 什么？你咋呼什么？
1: 老头一听是燕飞的声音，赶紧恢复原座，盘膝坐好，
0: 这心就跳成了一个了。他看不见呢，
1: 他就问：“是燕飞吗？”“
0: 是我。”“
1: 你师娘呢？你师妹子呢？”“
0: 师父，你说我师娘当初就有病，你们这日子过得又这么累，活着还不如死了呢。我有恻隐之心，把我师娘打发着上西天了。我妹子不识好坏，找我拼命。我一看你也跟着去吧，省着我师娘身边没人侍奉，我把她也扎死了。”季强身子一摘位，真是血贯瞳仁啊！
1: 老头子浑身的肉都跳啊！
0: 白菊花呀，燕飞，我跟你拼了！那看不见，但是听声音呢，白菊花就在面前。老头豁出去了，使了个虎扑子，整个奔燕飞就扑去了。他的意思呢，把你抱住，我拿牙要把你啃死。谈何容易啊！白菊花比猴都尖，能叫他抱住吗？他往旁边一躲，老头扑空了。这下把脸都抢破了。白菊花哈腰抓住老头的腰带子，把他拎到炕上，往那一摁，别动！动我就扒了你的皮！哎呀，咱们师徒一场。你还传授我不少能耐，燕子爷真把你杀了吧，从理上过不去。怎么办吧？我赏你个方便，吊死得了。这小子多狠呢，找了根绳子把窗户蹬开，在上边给拴好了个套，逼着他老师上吊。其实啊，季强不上也不行啊，让他掰着膀子把脑袋塞到套里头了。到了现在，老头无力反抗了，老头这眼泪掉下来了，心说话，我做了孽了，我才得了这个报应，临死我也得说几句啊。他就喊开了：“乡亲们呐，乡亲们，你们听着，我季强这一辈子扪心自问，没做过坏事，但是我得了报应了，交出徒弟饿死老师，我有眼无珠交出了个狼崽子白菊花啊！各位，你们可别跟我学呀！如果有听见的，给我们一家人报仇啊！乡亲们，你别得了。”白菊花上了炕，把绳套往里一收，把老头给勒死了。他也没管这尸首，就在窗户那挂着，扭回身把被子全扔到地上，把俩箱子打开了，翻箱子倒柜一找，把那小木箱发现了，打开一看都是解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药全揣怀里了。再一看箱子底儿还有一百来两银子，这老家伙还哭穷了，归我。其实这钱是郑天惠给的，白菊花也揣到腰里了。转身刚要走，正这时候南霞和郑天惠来了。两个人一看全明白了，郑天惠那心呐，就好像叫谁拽下去似的，顿时人事不行。南霞一看气得一跺脚，天哪，像这种恶人若不铲除，为祸可不浅呐，我岂能放他大

豁出这条命去，我也得抓住他呀！南侠百宝剑是大战燕飞。时间不大，郑天辉明白过来了，这才叫化悲痛为力量啊！郑天辉手持单刀往前一纵，帮着南侠双战白菊花。但白菊花这小子有能耐，明白了，俩人打的未必是他的对手。白菊花打着打着一想，不行，方才那季强这一咋呼，大喇叭嗓子都听出多远去，倘若官面要来人，对我可不利，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解药到了我怀里了，36计早为上策。燕飞想到这儿，虚晃一宝剑，飞身上房，冲着南侠和郑天辉一乐：“二位，恕不奉陪，咱们改日再见。燕子也走了。”这跳到街上，他跑了。南侠和郑天辉发下誓愿，非把他抓住不可呀！你入地也得把你刨出来，哪里走？紧追不舍，出了阿房铺，一拐弯就是官道。这趟道啊是直奔徐州的，大道又宽又平，两旁边都栽的树木。可燕飞呢，眼看就要过道了，展昭一看过了道就是树林，到了那里边就没法抓他了。南侠一急也喊开了：“有人没有？截住！这是国家的要犯燕飞、白菊花，截住！谁帮忙啊？”郑天辉也喊：“这是个白天，现在刚过晌，这个街上啊还有不少行人呢，大伙都听见了，全听身站住看热闹，谁也不敢过去拦去。”哎，可巧顺着大道奔徐州来九个人，这九个人边说边笑，打打闹闹的，是谁呢？为首的正是玉面专诸白云生，在身后跟着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是爱虎、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季，还有土豹张英。因为皇上封了官，小武艺都是四品官，那哥几个都是六品校尉，那也不含糊了，夸官三天放假百日，他们哥几个都是一条道，所以凑成一帮。后来呢，定了个日子，在悬空岛卢家庄不见不散，好好热闹热闹。这些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后来白云生提议，咱们现在是国家的官人了，虽然说万岁和包相给了100天假日，咱非得待到100天呢，咱不行早点回去啊，也显出咱们殷勤来了，相爷不也高兴吗？在家也待着，何必不回开封府呢？万一府里有什么事儿，我们也张罗张罗。大伙一致赞同，就这么的，小哥九个回开封，在这儿路过。您说有多巧？爱虎耳朵挺尖，就听着前面有人吵吵。哎，停，好像我斩的书的声。能吗？他怎么能到这儿呢？哎，你们看看，呀，是斩的书。他们不认得郑天辉，认得展昭。一个南侠拎把宝剑，五官挪移，把嗓子都要喊破了。再往前看，跑了一个人。爱虎仔细一听，听明白了。各位听明白，前边跑这小子是什么花，叫什么飞，是个贼。来，把他截住，把他截住。好嘛，这九只虎甩衣服拉下，呜，过来把白菊花就给包围了。白菊花可真害了怕了，啊，哎，糟糕糟糕，怕这时候还真来了。
人家人多势众啊，但是他准知的跑又跑不了，只好拼命了。爱虎横起宝刀把他拦住，呆，燕贼，你走不了了，还不把家伙给我扔下。正这时南侠和郑天慧也赶到了，南侠这心呢就好像吃了顺气丸了似的，哇，你们小哥几个听着，别让他跑了。他夜入皇宫，刀伤人命，到了皇上的官袍带履，拒捕欧差，杀老了人了，血债累累，十恶不赦，是国家严拿的要犯啊！大伙都听明白了，不必细说了，爱虎是抡刀就剁呀。白菊花接驾相还，挺他挺他，刚躲过七宝刀，韩天锦的棍子下来了，呜，好小子，待着吧！刚躲过棍子去，卢真的刀也到了，刚躲过刀去，那哥几个又冲上来了，再加上南侠和郑天慧，白菊花一看不行，顶不住，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嘿嘿。我带着那么多暗器，我不使唤干什么？打着打着，剑里的加暗器，叭叭叭叭叭，就打出墨玉飞黄石，开了给乔斌闹海云龙胡小骥，鼻梁子上一人挨了一块；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脑门子上都给打了个紫包。白菊花打这玩意儿可准呐、大伙可就乱套喽。南侠就喊：“诸位注意，他暗器可有毒。”你看这石头子儿没毒，袖剑跟镖有毒啊。南侠是好心，可这么一吵吵，给白菊花提了醒了。白菊花想，对呀，我双筒的袖剑，我带这么多镖，我不使唤干什么呢？想的是他把胳膊一抬，嘎巴哧哧哧哧哧，笨重人就打下来了。大伙左躲右闪，总算没伤着人，但是把道路给闪开了。白菊花钻了个空子，蹭蹭蹭进了树林了。大伙一瞅这怎么办，眼巴巴瞅他逃走了。您甭着急，燕飞刚进树林，就听身后有人说话：“花、斑绿球球的撒西人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